0: 对吧？
1: 很简单，手机。
0: 一个 Windows 的那个，然后二十三的时候是那个，很简单，知道吗？
1: Affirmative, Medic 59, you go recall.